0: 不，母亲节我精彩的礼物要给你哦。
1: 什么礼物啊？
0: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 敢不太贵？
0: 没，只要靠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炸上去。
1: 真好哦，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2: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3: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4: 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就在你我身边，无论是巷口的诊所、街角的餐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5: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6: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4: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喝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7: 听见身体的声音，喝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好故事需要被世界看见，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台中拍计划即日起正式征件。从金马大奖返校到全球热议的周楚除三害，台中一直都是优质国片的推手。115年度台中拍奖励电影事业计划现正寻找优秀的剧情长片与动画长片提案，只要在台中拍摄或故事具备台中特色，单案最高奖励金新台币500万元。无论是筹备中还是后制阶段的作品，配合市府拍片取景补助，双轨资源让您的创作更有力。征件截止到115年6月30日，快上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官网查询，或拨打04-2323-6100。台中拍挺国片，让我们在台中拍出下一部精彩好戏。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2: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3: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2: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3: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2: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4: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3: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5: 三C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6: 哎呦。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母亲节到了，别忘了跟妈妈说一声妈妈好样，相信妈妈一定会很开心。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小婉，要不要泡咖啡啊？我有最新市面上买不到的咖啡哦。
2: 啊，市面上买不到，包装看起来好怪哦。
3: 哎，我也有新奇的茶包跟软糖哦，你们要不要试试啊？
4: 来路不明，拒绝尝试。
5: 新型态毒品被伪装成糖果、科学面、咖啡包和茶包，提醒家长提高警觉，注意孩子行径，青少年也要小心，避免误食糖衣毒品。
6: 青春不碰毒，梦想不束缚。
5: 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台中市政府5月13日上午在台中市大甲妇女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海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267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新专辑终于要来了，陈轩继走心的歌曲后，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陈轩旭的新歌再发威哦！本周首日进榜第10名。

0: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小秉志为影集《像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的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的是在生活当中。

哇，好帅！暌违三年终又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榜空降第七名，特别的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抒情舞曲。

0: caliente.
1: La fiesta.
2: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5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3: OK， 先问金榜第六名的是维里安的《一天一天》，感觉维里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现在已经慢慢在开花

Music。很温柔同时很有力量的声音，第六名进榜，这是最沸腾摇滚天团831的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推出之后也在数位音乐平台冲上冠军。

0: music.
1: Cuts and Dogs and Nala. Me, me, me.
2: Yeah,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 由许富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爱丽干我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找来陈建伟制作，融合了五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的曲，棒球台歌曲复古浪漫，是否

0: music on 105 Miami. Don't you want my love?
1: This is hard.
2: All right， 这是那首歌啊。本周第三名是周董、周杰伦的《I Do》。

0: Verano 2026。
1: 爱播 Radio。
2: 歌好听，戏曲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烧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下降一名，来到第二名。
3: 断断续续，你转身，阻着玫瑰间离去。

0: 哇塞，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琳，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琳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全台天气呈现明显的南北两世界雨动势西干的特征，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则维持多云到晴，只有山区午后有零星雷阵雨。气象署也已经针对新北市与宜兰市发布大雨特报。气温方面，北台湾及宜花地区感受湿凉，高温只有22到25度，与南部高温上看34度的暖热天气形成鲜明对比，南来北往温差可达10度之多，提醒民众注意温度的变化。美国与伊朗正朝向短期停火的协议迈进。根据多名消息人士与官员透露，德黑兰目前正在审视由美方提出的临时方案，希望先结束冲突并稳定赫姆兹海峡航运。但是包括伊朗核计划、高浓缩铀库存与中东代理人武装等核心争议还是没有获得解决。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夫拉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如果顺利当选，将考虑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根据外媒报道，阿斯夫拉近日表示，洪都拉斯政府目前正重新检讨前总统卡斯楚任内与中国等国签署的各项承诺与协议，待完成全面的评估后，才会对未来亚洲外交布局做出最终的决定。另一方面，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7号访台期间也曾透露，自己曾与阿斯夫拉会面，并当面建议对方参考巴拉圭与台湾长期合作的伙伴模式。贝尼亚指出，阿斯夫拉对于巴台双方的合作成果展现高度兴趣，也相当关注两国的互动经验。今天凌晨，不少民众在睡梦中被一阵摇晃惊醒。根据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最新资料显示，台湾东部海域在今天凌晨3点26分发生一起瑞士规模4.9的显著有感地震。由于震央距离陆地较近，加上影响范围涵盖整个北台湾，引起不少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询问。最近新北市芦洲区街头出现大量红衣部队聚集，有民众捕捉到成群的红色昆虫簇拥在树干、支架及缝隙处，密集画面引发热议。不少市民忧心是否为外来害虫入侵，甚至担心对人体造成伤害。对此，新北市农业局特地澄清，这些红色昆虫其实是红鸡原成像，对人体与植物皆无害，呼吁大众以平常心看待这场季节限定的生态派对。近期梅雨季报道后，北台湾受封面与东北季风影响，降雨明显增加，各地水库水情逐步回稳。不过南部地区却还是陷入有梅雨却没进账的窘境。根据最新水情资料，目前中南部已经有7座水库蓄水量跌破30%，其中曾文、阿公殿及白河水库更只剩约10%上下蓄水量。南部缺水压力持续升高，对此前气象局长郑明典表示，接下来将有一波孟加拉湾过来的西南风接近台湾，将会带来不稳定的气候，让许多民众期待能带来一阵天降甘霖，缓解南部的水情。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的稻米田呢，好特别哦，真美。
4: 那是黑米， 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3: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过过我的三 C 眼。
4: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3: 订购专线0800600029，0800600029。
5: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10月3号、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2: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人常常滑手机嘛，
3: 对
2: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3: 是是是，花青素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在中西医诊所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2: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譬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2: 好，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所以像那
2: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3: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2: 是，
3: 对，
2: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4: 对，没有错。
2: 好，
4: 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2: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2: 啊，那么少哦。
4: 对，因为也特性的情况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2: 哦，
4: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但是糖也去吃，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2: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2: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4: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这样一般的米
2: 全部7%来，
4: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
2: 地点又更重要了。
4: 对，欧米咱一般咱要上盖好，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2: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4: 姐，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甜，但是
2: 咱
4: 们其实浊水溪耶的较无像人家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的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2: 哇
4: 的量而已，
2: 很少哎。
4: 所以它的 甘蓝贡它这里面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2: 哦、是，
4: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2: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4: 对、嗯、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嗯、对不对、嗯、其实有当下我们的料子、
2: 嗯、
4: 有什么你敢知、
2: 嗯、
4: 因为我们这没改良过、
2: 哦、
4: 所以糖也可以加、
2: 哦、
4: 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2: 像地瓜、哦、就会比较容易有损失，
4: 别人可以收十块、
2: 嗯、
4: 我可能收两块至三块，修行刚好给给狗抠，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
2: 嗯、
4: 对、
2: 嗯、
4: 大概就是这样。
2: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哦、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4: 一般我们甘蓝贡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般的白米我们甘蓝贡淀粉比较高，就你说的升糖指数也
2: 比较高，比较快，
4: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那主要是膳食纤维多、
2: 嗯嗯
4: 哦、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
2: 嗯、
4: 因为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2: 嗯、或者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4: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便秘很多嘛、
2: 啊、
4: 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2: 是，
4: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
2: 嗯嗯、
4: 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2: 嗯、
4: 对，
2: 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4: 吃这个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2: 对，
4: 它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得更快。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2: 是，
4: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
2: 嗯、对、
4: 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
2: 嗯、哼哼，嘿，
4: 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
2: 嗯，
4: 对，好、哦，咱都话有讲点，
2: 也是原生种，
4: 对，原生种，所以伊家记得都话讲的植物无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
2: 嗯、
4: 性就是讲伊太黏、
2: 嗯，
4: 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食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哦、
2: 嘿嘿嘿，
4: 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2: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4: 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嗯、
4: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4: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
2: 哈，
4: 但外面都买差不多在180块左右、
2: 嗯、对
4: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两

0: 的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你那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1: 是，
0: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1: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0: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1: 才400多哎，
0: 这进币也就干扣哎，你看我拢拍个欧六六。啊，人拢3比8，所以币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1: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吗？
0: 对，
1: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0: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1: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0: 对，我送2包，就这样。
1: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每天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0: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1: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0: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
2: 你顶级的搞挖矿，我按的蛮高的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啊。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1: 是很珍贵，
2: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0: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因为协会，
1: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0: 就能够再打给一个道家呢。
1: 对啊，
0: 对对，
1: 好不好？
2: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1: 好耶，这2包就协会吸收。今天
0: 被跌，今天探跌，真的。
1: 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0: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这一档，
1: 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喽！8包再送你4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2: 感谢各位听众，
1: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0: 谢谢，
1: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好消息，台中市政府推动妇女崭新再就业计划，再就业奖励从原本3万增加到6万元，除此之外还可免费参加讲座、面试指导以及推介多元职缺等十大服务，欢迎有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多加运用，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228-9111-362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要不要回家帮妈妈过节呢？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哦。母亲节到了，要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陶喆。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3: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2: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3: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2: -800-800-818。
4: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5: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4: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5: 啊，其他的料理哦。
4: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5: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4: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7: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呢，好特别哦，真美。哼哼
2: 哼，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哦，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哦，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哦，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欸，其实，哦，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哦，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2: 甚至于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2: 嗯，哼哼哼，
3: 你想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2: 嗯，
3: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2: 嗯，
3: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
2: 嗯，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2: 哦，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2: 嗯，
3: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
2: 嗯，
3: 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
2: 嗯，
3: 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
2: 嗯，
3: 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
2: 嗯，哼哼，
3: 剩下10%
2: 是
3: 就是大肠癌了，
2: 嗯，
3: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
2: 嗯，你
3: 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
2: 嗯，
3: 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
2: 嗯，
3: 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
2: 啊啊，
3: 拌中物，
2: 然后吃
3: 辣的，
2: 甜的啊，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2: 嗯，
3: 那你一旦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2: 啊。
3: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
2: 嗯，
3: 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
2: 嗯哼，
3: 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2: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要帮助消化，
2: 嗯，
3: 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
2: 嗯，
3: 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
2: 嗯，
3: 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
2: 嗯，
3: 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同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
2: 嗯，
3: 让它厮杀，
2: 嗯，
3: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
2: 嗯，
3: 做超过好几万次。
2: 哦，
3: 所以它是万中选一，
2: 嗯，
3: 所以它不是每一次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2: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嗯，还没有毕业有没有，嗯，都没看到火的，嗯，然后
2: 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2: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2: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2: 嗯，
3: 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
2: 那
3: 你想象一下，就是事情，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
2: 嗯，哼哼，
3: 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2: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
2: 嗯，
3: 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2: 对，
3: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2: 嗯，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的
3: 黑白，
2: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 但是吃一下子你就
3: 微肚肚
2: 微肚肚。
3: 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一万块请你吃龙虾，结果你吃了五口，
2: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2: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一万块的大龙虾。
2: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2: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2: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2: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里面。
2: 对对对，
3: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

0: 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1: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你会听说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0: 对，
1: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大脑，
0: 对对对，
1: 事实上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0: 对，
1: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0: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1: 对，
0: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1: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
0: 嗯，
1: 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0: 对、啊、
1: 就血清素。
0: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1: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
0: 嗯，
1: 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
0: 嗯，
1: 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哎，他
0: 这是有原因的，
1: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0: 哎，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哦，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1: 真的，
0: 就是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1: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0: 嗯、哼
1: 哼，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0: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1: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
0: 嗯，
1: 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0: 是，
1: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彦琪，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天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0: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1: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0: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119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1: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
0: 嗯，
1: 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我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0: 是，
1: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
0: 嗯，
1: 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0: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1: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
0: 嗯，
1: 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
0: 嗯，
1: 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1: special，
0: 好 ，special 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1的这个，
0: 是
1: 一盒是30颗。
0: 嗯，
1: 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
0: 嗯，
1: 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
0: 嗯，
1: 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0: 对，
1: 你看到、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
0: 嗯，
1: 超杀价
0: 是。
1: 5盒只要1980，
0: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1: 20分钟，只要1980，
0: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也太划算了。
1: 对，
0: 哎、欸，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1: 原来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0: 当然是5盒啊！
1: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1000块是不是就3、4盒差不多的？
0: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5盒的。
1: 好了，就挺服用了这一次。
0: 好，
1: 我们就限时20分钟。
0: 嗯，
1: 好。5盒1980，10盒2980。
0: 哇塞，那当然要买10盒的啊！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1: 所以你刚才想是1000块5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0: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
1: 今天是加码到这边，
0: 太棒了，真的就是吴总哈，阿莎莉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10盒，如果你要买5盒也是可以啦，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1: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0: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1: 谢谢大家，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拜拜。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温馨五月暖心就业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五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大银维、丰兴钢铁及王座餐饮等100家次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昨天宣布制裁10名跨国个人与企业，点名多家中国与香港公司暗中协助伊朗取得武器，甚至提供制造沙赫德无人机与弹道飞弹的关键原料。这波制裁时机敏感，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到访中国，而且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爆发短暂交火之际，美方警告未来不排除针对协助伊朗的金融机构开闸，全面封杀德黑兰的军工供应链。被誉为世界樱桃之都的加州圣华金惨遭罕见春季风暴蹂躏，正值采收季的樱桃面临毁灭性的打击。根据外媒报道，初步估算当地高达 30% 的樱桃因狂风暴雨全毁，不仅果实外观与品质惨跌，部分果园的烂果多到连请人工采收都不够付工钱。这是继去年极端高温农损后，当地樱桃产业再遭天灾重创，恐怕将连带引发全球樱桃供应链波动。台北市桉树之乱争议还没结束，外媒近日也对鼠患议题深度报道，指出台北市目前还是缺乏科学模型监测鼠患的机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昨天从中山区开始再度进行全市清消，各单位投入共超过500名人力进行，并感谢所有辛苦的基层工作人员。一名诚信妇人日前搭乘捷运时，把一只有兔子图案、装有50000元的现金提袋放在后车座位旁，忘了带上车。陈女士后返回寻找，却不见踪影。警方追查出提袋被一名郭姓比丘尼拿走，但郭女到案后辩称里面根本没有50000元，全案已经依侵占罪嫌法办。今年2月间，桃园龙潭一名7月大男婴竟然被丢弃在货车车斗后，有民众撞见，吓得急忙报警处理。警方获报追查后发现，男婴生母当天有事，所以将孩子交由生父蔡南照顾。为了蔡南到了晚间联系不上生母，竟然将男婴丢弃在某教养机构外的货车车斗，所幸被路过的民众及时发现，男婴并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桃园地检署侦结以遗弃罪嫌起诉蔡南。昨天深夜11:09，一辆载运怪手之平板车要通过台九线160.3K 时，因为车辆总高度过高，行经隧道线高门架时卡住，占用南下车道影响通行，还造成车辆漏油。公路局今天清晨5点已经排除并恢复通行。公路局指出，景文隧道是古早工法开挖的不规则隧道，限高3.8公尺，一旦卡住就会影响通行请往来的大型车及平板货车注意高度。台东绿岛某间知名的海景民宿发生偷拍案，一名高雄女游客在本月5号晚间10点多，在浴室洗澡时，惊见百叶窗缝隙处有人持棕色手机进行偷拍录影。受害女子随即拍打窗户警告，吓得躲在浴室内数分钟后，才敢跑出通报业者并报警。更令人震惊的是，这间民宿竟是违建。并针对此次偷拍案，县府已经火速的派员前往稽查，并直接寄出勒令停业的处分。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4: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温馨五月暖心就业应援，台中市政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五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大盈维、丰兴钢铁及王座餐饮等100家次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Yo!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现在呢，在城市广播网呢，马上提供给您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怪兽电力公司，怪兽电力公司里边的毛怪跟大眼怪，你是不是很喜爱呢？印象很深刻呢？告诉你，哇，时隔也是差不多20年，他们的续集终于要开拍了。我们要请到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怪兽电力公司真的陪伴很多的学生一起成长，现在出社会，对不对？
1: 因为他第一集是不止20年了，连2001年，所以到现在已经超过1/4世纪了。
0: 哦
1: ,2001, 2026,
0: 25年了。
1: 25年
0: 嘞。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哦，我还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而且每次看到那小女生尖叫的时候，诶，我觉得那个画面很逗趣诶。
1: 他其实想象力蛮丰富，那个时候的皮克斯真的想象力蛮丰富。
0: 对，
1: 那现在当然就这个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啦，哦，那希望说他们在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影片里面还能够维持一样高的创作能量。
0: 嗯，因为他们相关系列的这些动画片啊很多。
1: 对，
0: 是啊，
1: 而且呢就一直出一直出嘛，
0: 一直出。
1: 那有些你可能觉得说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的片子，比如说今年大家会看到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第5集。
0: 对，
1: 玩具总动员就是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你当你看到第3集的时候以为它要结束了，应该就是个3部曲、没想到是隔了好几年突然跑出第4集，结果呢第4集诶又刚好又卖得非常好，全球大概也是将近10亿，应该破10亿美元了，那因为实在是卖得太好，所以今年第5集就又出来了，都觉得说那个玩具第一集里面玩具的主人都长大，然后到底把他自己的玩具都送给别人呢，然后就没想到在第二任主人手上还能够发生这么多故事哦。
0: 是，
1: 那是不是这个主人长大又再继续丢给别人，然后这个故事就没完没了？这反正玩具是不会有这个死亡限制的，
0: 是，
1: 所以说他们可以转手25手都可以继续演下去。
0: 我只是有发现好莱坞的影坛了，哎，他们的动画片一直历久不衰，哎。
1: 也要看他的那个故事成绩怎么样了，那所以呢我是觉得反正皮克斯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建立了很多大 IP， 所以这些 IP 呢就是隔没几年就可以拿出来再来发展一下，
0: 说得很好。 IP 对，
1: IP 很重要。
0: 对，好，那现在这个怪兽电力公司的续集啊，
1: 对，那很好玩，是因为他从2001年的怪兽电影公司之后，他其实第二部电影是2013年叫怪兽大学。因为怪兽大学是前传，
0: 是，
1: 所以说反而真正的续集的故事呢，如果在电影里面可能是目前在筹拍的这一部第三部相关电影哦。才是可能是他们真正的续集往后延续的故事。那因为现在还在很早期发展的状态，所以大家只知道说，哦 ，OK， 有这个企划案了。那里面的内容会讲到些什么？目前暂时无人能知。我也觉得都已经跟上一集已经隔了25年了，那等到要上片的时候就会超过25年了。里面的小女生如果不长大，应该也很欠揍哦。我觉得说他们有可能搞不好啦，会是别的小朋友
0: 是
1: 再去跟这些怪兽发生一些互动。
0: 互动。
1: 对。
0: 就是有一些有趣的这一些那个。
1: 希望是啊，那
0: 不晓得。
1: 那如果说他们还是有办法，就是直接还是第一集那个小女孩再往下讲的话，那故事讲得很精彩，我们大家也会很爱看啦。就是看他们故事讲得怎么样。那就是最近迪士尼的大体系，因为皮克斯本来他是一个独立的电影公司，那后来就是回去，就本来皮克斯跟迪士尼的合作是这样，是皮克斯在制作，然后全球发行交给迪士尼。后来迪士尼就把他们买进去了。所以有人才会觉得说，皮克斯有一点点往下走下坡的关键就是迪士尼买了他们之后把他们的厉害的班底挖到迪士尼自己下面，所以后来呢皮克斯的影片的素质就好像有一点走下坡，那但是迪士尼就稍微又回升了，
0: 是
1: 两边人员交换之后会产生这个结果，那可是呢现在你就会觉得说反正两个都是一个大体系之下，所以在皮克斯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事隔多年出一些新续集的这个发展，那除了像我们现在知道说怪兽电影公司他的第三部电影在早期的筹拍当中，那比较快跟大家见面的是另外一个系列叫做这个超人特工队。那因为超人特工队也是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他第一集在美国就是属于叫好又叫座，全世界各地其实都卖得很不错，结果过了一阵子之后也是超过5、6年的这么久，再出的第二集 卖更好，而且简直是爆炸的那种好，就是比第一集再乘以两倍左右差不多这样子的票房。那台湾也是一样，整个就爆起来，所以卖到这么好的结果，第三集一定会拍哦。那据说2028年可能就会上演了。大家知道动画片筹拍可能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有一些制作过程
0: 后制，
1: 不像真人的影片会比较没那么花时间。
0: 对
1: 对，
0: 我有个
1: 动画是很花时间，
0: 我有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会不会到时候怪兽电力公司里面的角色把迪士尼的角色也呢安排一两位进去，
1: 这
0: 会不会？
1: 这个以前有在某一部片子里面发生过，这叫做《无敌破坏王》的第二季，因为里面有一些迪士尼公主，那但是也拉了一两位就是皮克斯的人物进来。但不晓得说现在后面会不会发生这类似的情况就要看迪士尼他们怎么去安排，那就是看在一个大体系之下有没有可能两边的角色互相互通有无这么知道就要看。
0: 因为那个我觉得动画的这一种电影它最好运用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发挥很多很多的想象，而且空间感甚至这一些人物它甚至都可以做交集，跟真人实事的电影就比较不一样，对不对？
1: 所以但是还是要看就是同一个大单位之下会不会愿意让彼此的小单位互相支援啊，这个就是要看到最后迪士尼的高层会不会愿意有这个安排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都只是天马行空的猜测而已那就是要看看大家觉得迪士尼的这些 IP 有没有办法吸引观众再回来，特别是像这种每一集都隔很久的片子
0: 对，
1: 他可能第一集的时候是某一群特定的观众去看，第二集搞不好就换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族群，
0: 是啊
1: 到了第三集可能又要再抓不一样的人
0: 对，因为第一集的这些观众现在可能都已经当爸妈了对啊，
1: 确定只是爸妈吗？隔25年
0: 到时候或许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孩子去看了，
1: 是
0: OK 好，我觉得这个动画片真的是不败啦，不败，对对对，好，我们也期待这一个呢就是怪兽电力公司的续集跟大家见面带给大家一番的惊喜，谢谢勇士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有一颗冷静与热情的心，面对妈妈的时候就不要再害羞了，用力地表现出你感恩的心吧。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有时候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音乐。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0: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五月份是妈妈的节日哦，嘘，跟爸爸串通好一下，送她一个母亲节的惊喜吧。我是温岚 Landy，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来到礼拜六下午三点。就在城市广播 92.9 城市 online， 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你准备好了吗？借秋虾就 combo。Oh my god！ 我太爱这首歌了。礼拜六就是轻松愉快。带一点动感的节奏，同时呢，也要祝福我们所有辛苦伟大的妈妈，在这个礼拜天即将迎来这一个庆祝母亲节非常重要的时刻，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天天快乐是肯定要的，对不对？准备了 ，Let's go。

嗨到爆炸。我觉得身为主持人当广播 DJ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跟大家分享好听动感的歌曲之外呢，在录音室里面用最好的音响设备戴上耳机，哇，整个你知道现场的这种感觉很棒啦，立体声环绕， Oh my god， 太嗨了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1: 小万，要不要泡咖啡啊？我有最新市面上买不到的咖啡哦。
2: 啊，市面上买不到，包装看起来好怪哦。
3: 哎，我也有新奇的茶包跟软糖哦，你们要不要试试啊？
4: 来路不明，拒绝尝试。
5: 新型态毒品被伪装成糖果、科学面、咖啡包和茶包，提醒家长提高警觉，注意孩子行径，青少年也要小心，避免误食糖衣毒品。
6: 青春不碰毒，梦想不束缚。
5: 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咱最主要呢，要来介绍咱台中市的南屯，叫一个万和宫，这嘛是咱的这个三级古迹的部分。在古迹当中呢，发生了很多的一些有趣的民俗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特别邀请这位是民俗专家林茂贤老师。
1: 嘿，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林茂贤。
0: 哎呦，听到老师的声音，借愧靠的是要来公告啊！这在厝边的故事哈，万和宫有一个叫做自信戏，这个是其来有自，而且是有一个传说故事，对不对？
1: 是啊，
0: 嗯。
1: 那咱知啊哈，咱台中的这里雷头店呢是台中市呢上早开发的所在啦。那为什么叫雷头店？是讲啊，伊哈在早期呢汉人来到这开发的时阵呢，伊爱拍铁啊，制造迄个牛犁啦。啊，是讲镰刀啊，镰刀啦，
0: 吼、嗯，
1: 啊，一挂龙骨啦、嗯，啊，所以这里叫做犁头店、哦。啊，其实吼、哦，过较早呢，这个所在是叫做马布萨。
0: 马布萨，这完全无听过。你讲台中的南屯是犁头店，古名啦，
1: 吼。是是。
0: 但是一个有一个名叫做是啥物？
1: 马布萨。
0: 马布萨，这是日本话。
1: 哦，唔是，是北部话。
0: 平埔族的话。
1: 所以吼、哦，这里过去呢，汉人那边进入南屯这个所在，以前呢，就是迄个马布萨族的马布萨，马布萨。所以讲，即马吼有迄个虾卡啦、虾顶啦、虾啥，有几只春虾啦，有几只虾拢是甲北埔族有关系。
0: 你讲的虾卡、虾顶，嘛是在南屯哦、喔。
1: 嘿，
0: 所以这拢甲平埔族是息息相关的。
1: 是啊，汉人那边来到台中进前呢，这本来就是北埔族的天下。所以讲比如讲像迄个伫丰原啦、新港啦，吼，这代呢，拢其实拢是迄、那个八寨、八寨海。好、哦，啊，那海山呢？就是迄、那个属于帕布拉族，好、哦、啊，所以咱海山遐吼，大家就道卡，道卡变大家，道卡氏族啦，
0: 嘿，
1: 啊，沙拉啊，沙拉其实是勇士的意思，勇士啦，哈、
0: 哦，是，
1: 嘿，啊，迄个龙井较早叫水利嘛，
0: 嗯，
1: 啊，水利虾，啊，所以这拢甲北部族有关系，啊，其中呢，这个犁头店，哈、哦，咱即马讲南屯，哈、哦，伊、嗯、就是属于这个巴布萨族，哈、哦，所以讲。在汉人进入家以前呢，家本来都有真侪原住民在家生活啦。
0: 哦，而且是来自各个不同的族人，嗯、对不对？
1: 是啊，所以讲迄以前呢，家拢是属于一个王国，叫做大都王国。
0: 嗯，
1: 所以讲咱今日要讲的南屯，其实过去就是大都王哈、哦，大都王所统领的一个所在。
0: 好、哦，
1: 所以讲1624年的时阵呢，这里、个、荷兰人来台湾是占台南嘛。
0: 嗯，
1: 1626年西班牙人来台湾，嗯、嘿，恰好到修补。哦，伊是占家人，
0: 嗯，
1: 啊，中部呢？中部其实就是大都王国，
0: 哦，
1: 大都王国，所以讲咱叫大都山嘛。
0: 所以你讲诶，这个大都王国就是以大都山脚下这一个区域为主。
1: 诶、嗯欸，大概是你苗栗、台中、甲彰化，这带
0: 啊，这个范围很广诶、
1: 欸。是啊，哎啊，这拢是一个部落联盟、
0: 嗯，
1: 部落联盟咧，好、哦，这个大都王国
0: 哈、哦。
1: 啊，所以讲第一，这里汉人进去进前咧。这拢是属于北部族的天下。
0: 嗯，这就是咱等台中的南屯吼，哎，这个区域的历史的一个发展呐、啊、吼。
1: 是。
0: 过去是平埔族的天下，然后刷来嘞，那后边怎么样把这个区域带动起来、发展起来？
1: 当然，汉人来讲吼，这叫开发啦，哈，来台湾开发，但是吼，对原住民来讲，这都不是开发啦，这就真明显的侵略，
0: 好、嗯、
1: 侵略，哈啊、所以讲。这里对原来这里原住民的，咱爱尊重，
0: 哈、嗯，对，
1: 因为不是汉人来到这，哈、这都是属于这里汉人的，这不是啦，哈、
0: 嗯嗯，
1: 咱原住民第一家本来就生活真久啊，哈、那这里马布萨这里所在哈，就是讲咱今嘛讲的南屯，后来叫南屯是因为伊在大，咱这里台中国以前的叫大屯嘛，
0: 嗯，
1: 伊大屯的南边，所以叫南屯。
0: 是这样子的、啊，我一直以为现在我停留的认知是讲咱台中市的这个行政区域的划分呐、啊，29区嘛，哈、
1: 嗯，
0: 啊，这是其中一个叫做南屯区啊，
1: 是啊，啊，现在叫南屯区，
0: 啊，
1: 就因为大屯嘛，大屯的北边叫北大屯，即嘛叫北屯嘛，
0: 嘿，
1: 大屯的西边叫西大屯，即嘛叫西屯嘛，
0: 嘿，
1: 啊，南边就是南屯，
0: 哦，都是以大屯作为划分，
1: 是，嗯嗯是，好，啊，咱即嘛讲到这个妈祖庙呢，叫万和宫，好、
0: 嗯。
1: 啊，伫个这里、個，庙的名吼，其实拢有伊个学问啦，吼、哦、啊，叫做什么福兴宫啦，福兴呢，迄个就是啦，葫芦人的呀，葫芦人的庙。啊，那广兴呢，广宁宫啦，广兴啦，吼、哦，这就是客人啦。
0: 哦。
1: 啊，万和宫是啦， 就表示过去你家吼一点点嘛嘛无好病，吼、哦，这无共个族群呢，第一家嘞，有咧要抢水源水，第二要抢土地，关机相拍，
0: 嗯，
1: 发生械斗、
0: 哦，
1: 嘿，啊，所以讲万和宫万和意思，希望大家吼、哦、万众一心，团结一致，
0: 和和气气这样子，
1: 迈个弯啊，迈个相拍，
0: 嘿、
1: 哦，嘿，啊，所以啊，闽南和平一致呢，就是嘿，咱们讲二胜喜啊。
0: 嗯，
1: 本来吼漳州人、泉州人为了抢土地，为了要冤家相拍，啊，即嘛吼为了要庆祝妈祖生日，无共个生，同齐联合起来，嘿，啊，姓林的啦，姓陈的，姓张的啦，吼、啊，同齐要出钱哦，嘿，
0: 嘿，
1: 啊，漳州有人姓张吼，
0: 嗯，
1: 泉州冇人姓张，你知道？啊，所以吼、哦、本来是冤家相拍，互相对立，啊，即嘛吼为了要庆祝妈祖生日，咱两两个出钱。边边姓丁会让我出钱，
0: 嘿，
1: 嘿，安尼
0: 就是张姓的这个宗亲，全部大家都要周会来出钱
1: 啊。对，啊，说的话就姓陈的，漳州有人姓陈，泉州嘛人姓陈呐。
0: 对啊，
1: 因两个嘛是同款，如果爱本来是对立的，起码同款来出钱。
0: 现在好杂啊，人就多
1: 哦，
0: 啊，要整合起来也是不容易呢。所以呢，咱等今仔日节目当中呢，特别来介绍这是咱台中的南屯万和宫吼，起码讲的这个自信系就是讲吼，每一个姓氏。是都要出钱，然后搬戏和妈祖看艺术了。
1: 不对，
0: 哎、欸，按、啊、这么区这么多区啊，这些县市到处都有，所以大家都要一起来喽，要去整合，请大家出钱不容易呢。
1: 是啊，啊，这就是变成讲套贵这里宗族为力量啦，血缘之亲啦，
0: 是
1: 哦，啊，然后呢，当街出钱哈、
0: 哦，
1: 啊来演戏和妈祖看。
0: 哦，
1: 那伊的由来呢是讲吼，在道光四年哈，1824年的时阵呢，好、
0: 嗯嗯。
1: 哦这个万和宫吼，伊爷妈祖呢参与吼，这个大墩十八村娘妈祖这个活动，啊，结果吼当来时阵呢，煞无法度跟入庙中。
0: 为什么？欸、
1: 民众咧想到底为什么？
0: 啊、
1: 可能是妈祖生气，还是讲这些人吼恶被讲话啦，是吧？唔知道原因是啥？反而伫这个妈祖的神轿咧，煞变动个吼，无法度跟入去啦，吼啊！所以讲民众就大悲，吼啊问妈祖，哈啊，是不是讲安尼？吼，到尾安尼决定讲吼。在这里妈祖生进前开始做戏，啊，由各省来轮流出钱，哈，请戏班来做，啊，所以讲，这里自迄个农历哈，大概是3月21日开始，
0: 嗯，
1: 好，啊，一直那像即嘛吼，也没能够过。
0: 哇，这久哦，都、
1: 嗯
0: 就是咱妈祖生进前都开始在搬戏，先来搬戏来热身一下艺术。
1: 是，
0: 嗯，
1: 哦。啊，就3月21日开始吼，就迄个漳州戏啦。
0: 嗯。
1: 啊，3月22日呢，广东戏。咱即摆讲的广东拢是客人的意思啦，
0: 吼、
1: 哦。客人吼。
0: 啊，漳州是什么？
1: 漳州是福建的漳州啊。
0: 哦，福建就是闽南话，对吧？
1: 嗯。啊，闽南话有两种，有漳州，有泉州。
0: 啊。
1: 吼、哦，迄、那个食鸡吧，就是漳州的；，啊，那食鸡吧，就是泉州。
0: 哦，是吗？
1: 系啊。
0: 哦，我拢唔知，我爱讲鸡吧呢。
1: 鸡吧，啊，你那个。啊，你那是头毛，就是漳州人；头毛就是泉州的。
0: 啊，我拢学到的是漳州的呢。
1: 啊，你乱去啊！买物件是漳的，买物件是泉的。啊，过来生囝是漳州腔，生囝是泉州腔。
0: Oh my god！ 我自头到尾行拢是漳州的咯。
1: 啊，咱中部足简单的啦。你那挖海哈，你故乡那挖海就是泉州人。啊，那平阳哈，滴平原呢，就是江诶。
0: 莫怪哦，因为我是南投人。
1: 哦，好好好。
0: 所以江诶。
1: 诶、欸，不一定哦。你那挖到山，有可能是客人。
0: 是吗？
1: 嘿、欸，啊，比如讲你那是溪底啦、国姓那边，你就
0: 我刚刚做大众脸诶，老师刚才、哦、因为吼有人讲，诶、欸，你敢无系混血？你混原住民血统敢有诶？我讲无咧，因刚刚我轮廓较明显，对不？
1: 你绝对是。
0: 真的假的？
1: 你一定是北部族。
0: 原来你个会看面就对了。
1: 因为你无汉人的特征，他汉人足简单呢，小眼睛、单脸皮、肉饼面、麦鸡鸡，黑龙汉人。
0: 啊，然后呢？你好好说，接下来啊，我是什么人？
1: 因为你有下眼圈，
0: 嘿，
1: 嘿，啊个颧骨高凸，
0: 好
1: 啊，迄个个双眼皮，
0: 是，
1: 嘿，啊，那就是北部的。
0: 啊，北部的是怎么样？
1: 啊，北部就是。啊，都过去呢，咱登山过台湾吼，咱定下讲只有台湾俗语，讲有登山公，无登山妈。登山过台湾，你用查甫来个家了后，要个相结婚，当然是就地取材啊。
0: 哦，
1: 啊，所以呢，汉人一靠溜溜了罗汉卡嘛，
0: 对，
1: 来到台湾了后之后，和背包作招，所以遭罪，因为你一无所有，嘛无厝嘛无地嘛无啥啥拢无啊，所以和背包作招啦，遭罪，嘿，啊，所以讲。 这里咱台湾应该是90%以上全部拢有北部系统。
0: 哦，嘿，啊，北部的特色是啥物？
1: 北部的特色就是大眼睛嘛，双眼皮嘛，
0: 对对对，
1: 啊，眼眶吼，喔，较乌啊呢，
0: 下眼圈，皮肤咧，
1: 皮肤嘛较乌，
0: 啊，人口较水，
1: 一定是较水啊，嘿，嘿，因为混血，结果一定是较水嘛，不止较水，更加巧，嘿，安尼。
0: OK OK， 咱南今仔日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这是吼，台中南屯的这个万和宫舞节自信戏吼，公调呢，自信戏在登场之前呢，有漳州戏嘛，我有广东戏嘛，对不对？
1: 是啊，
0: 还有泉州的部分，哎，被搬戏吼，妈这款啊，事先来暖身一下，来，就多马德库大赛，待会继续来聊一下这个自信戏的部分。
2: 要不要回家帮妈妈过节呢？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哦。母亲节到了，要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陶喆。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这一位是民俗专家林茂贤老师。听到老师在讲话吼，也可以靠一个呢，加告诉啊，你会觉得非常的生动活泼有趣哦。台中的南屯区哦，咱叫万和宫吼，而在这个区域呢，嘛是台中区非常重要的民俗文化资产，就是这个自信戏的部分嘛吼。啊，咱讲到吼，伊要正式登场之前，要够这个暖身的戏嘛安尼嘿。
1: 那自三月一日开始哈，这个漳州戏、广东戏啊，三月二三当然是妈祖戏，因为咱拢知三月二三妈祖生嘛。啊，三月二四的话泉州人啊，泉州戏。好，啊那三月二五呢是汀州、汀州啦。啊，所以可见呢，这个所在冇客人。
0: 哦，汀州是在哪里呀？
1: 广东啊。
0: 哦，汀州就是广东哦。
1: 是啊。
0: 哦，我看一些古装戏的时候，都会讲什么汀州府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广东地区的，对
1: 吧？是
0: ，OK。
1: 阿尼扎多开戏鸟，
0: 哎呀，这个暖身鸟呢，
1: 这暖身鸟，
0: 要被正式改搬了去呢。
1: 那三月二日开戏呢，都由当地哈啊各重要的省哈各重要姓氏啦，啊，然后呢，大家拢来出钱，嘿，啊，请戏班来。啊，演戏哦，妈祖看，好、哦，比如讲姓林的，今日轮流姓林，好、哦，啊，都什么林茂贤啦、啊，林志玲啦、啊，好、哦，林肯啦、啊，好、哦，这拢姓林嘛，
0: 哇，
1: 啊，这拢爱出钱，
0: 嘿，
1: 丢，好、哦，啊，这拢爱出钱哦，嘿，呵呵呵啊，过来换姓李的，好、哦，都什么李登辉啦，啊。李奥纳多啦，嘿，这拢爱出钱，嘿，只要姓李的，
0: 嘿。哦，那姓氏有按照顺序吗？是哪几个姓氏来出钱呐、
1: 啊？一般来讲吼，就是大姓在安尼做，其他的呢，较少的姓，伊个贵的姓连做会。
0: 哦，
1: 嘿，哈，敢那像，甲即卖嘛同款啦，家人地区，比如讲像今年迄个主簿的张廖简嘛。丢了干哈，嘿、
0: 嗯、
1: 啊，所以讲有一个啊，这个小事因来联合起来，啊，嘛是同款，拢爱参与啦，
0: 是，
1: 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咯、
0: 哦，嘿，总共这些大姓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比较有多的力量嘛，都
1: 是啊是啊，
0: 出钱
1: 啊嘞，啊，倒倒起来拢总28姓，28姓，
0: 哇，莫怪迄戏爱搬遮久吼、
1: 哦，对啊，因为吼、哦。人姓林的吼做三工，咱姓李的袂使输人，
0: 所以爱做四工。
1: 什么四工？四工歹听，做五工。嘿，嘿，啊姓李的做五工，嘿，啊咱姓陈的敢袂使输人？
0: 袂使六工，
1: 嘿，七工。
0: 不是啊，安尼都是戏，安尼搬甲足长的呢，
1: 欸、对啊，
0: 哪个月呢？
1: 哎、欸，对啊，无唔对。
0: 而且每一个在搬的时阵，是不是都要比前面一个搬的天数还要多？
1: 是啊，当然咯、喔，因为这是民主问题啦。
0: 真的、
1: 喔？嘿，啊，你当然你不爱做遐长卖赛，不爱做遐久卖赛，但是你会向笑啊，恁生理也不好。
0: 但是，最后一个是现世的人出来搬的话，咪要搬足久诶。
1: 对啊，啊，人拢会比较啊，嘿，迄生理咪即摆袂使啊，你要看卖讲过搬三工尔啦。
0: 嗯，
1: 嘿，即摆生理较轻呀哦，伊搬7工哦、喔。
0: 哎、欸，那如果要出钱要搬戏和妈祖看，这些现世的宗亲们啊，
1: 嗯、
0: 这是爱用抽签。签的吗？
1: 不是用抽签呢，是只要你这个姓，你都要交钱啊。
0: 哦，爱交钱啊！可是我想讲，我要头几工都会当先搬咧。
1: 嗯，哦，迄不是迄，因为有一个固定的定数啦。甲拄啊，咱做讲个管理，就是讲三月二一定是漳州人，
0: 哦，啊，
1: 三月二一定是迄落客人，哦，这是固定的。
0: 所以只要是客家人的姓氏就可以担第二个顺位的意思的对
1: 啊。是啊，
0: 哦，好、
1: 啊，最后呢，个管理要说啊，已经姓氏轮完，个就叫扁阿喜。
0: 扁阿喜，
1: 扁阿喜的做扁嘛。
0: 嘿，
1: 哎，较早做兵最危险的呢。日本时代做兵啊，去南洋里来当兵啊，嘿，真正爱感谢妈祖保庇哦。
0: 嘿，可能有去无回，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讲贵个港体吼都少少的，好、啊请戏班啊搬戏和妈祖看，感谢妈祖保庇，和我来当平安体哦，迄叫平安戏。
0: 哦，所以不只是姓氏要出钱，这些宗亲们要出钱，然后搬戏和妈祖看，连平安戏也有。
1: 对啊，啊，所以讲这款呢，就是讲啊，各个不同的族群嘛，哦，有漳州，有泉州，有客人，
0: 好，
1: 啊，然后无同的姓，哈，都是有迄个姓林、姓陈、姓李的，
0: 是，哦，
1: 啊，那就是讲吼，都是规个迄个地域啦，吼，跟宗族的关系，
0: 嗯，
1: 拢联合起来，啊，你吼， 咱就未完继续拍。
0: 啊，虽然安尼讲无唔对，但是要搬戏，啊，请戏班来演，啊，每一个姓氏的宗亲请的那个戏班演的内容，敢拢相共咧？
1: 以前是无共，啊，即马拢共，即马因为由这个庙方吼统筹啦，嘿，啊，所以讲变做公开招标。
0: 哦，是这样子哦。嘿，啊，以前无相共的时阵是拢咧搬啥物？
1: 啊，上届普遍就是北管嘛，南滩戏啊。
0: 妈祖爱看，
1: 嘿，所以即马吼，变作安尼就讲啊，请一个戏班，吼啊，然后啊，可以连续演两个月，吼，安尼较少噶，吼啊，以前唔少，嘿，恁阿家己去请，看你要请都是办迄个代志。
0: 安尼要演即出啊，其实嘛是很浩大的工程呢，
1: 吼。当然咯，嘿，啊，即马个保留着吼，即款的戏剧呢，即款二世戏呢，啊，就较出名就是台北的保安宫。台北王宫，伊嘛是有这个啊嘉信戏
0: 哦，原来台北也是有保留这样子，我一直以为自信戏都是咱台中南屯安尼
1: 哦，无新店嘛有，
0: 新店嘛有
1: 啊，桃园嘛有，即摆拢阿个有即款二线戏用线来轮呢，
0: 哇
1: 嘿啊，这个二线戏要做，伊就爱变做讲爱看恁这个线吼，恁对家己的宗族的这个向心力啊，
0: 嘿
1: 啊，你虽然姓林，但是你不一定要交钱呢，即摆人对伊的线较无。较无重视嘛，系啊，啊姓李也不一定爱，感觉姓李遐就是了我爱交钱，啊但是过去唔是啊，过去这叫公共事务，你无做袂使，一般来讲是扣咧点扣钱，点扣钱的意思讲领导几个查甫几个查某，规定规扣啦，啊都爱交我一个钱，啊然后呢，咱的庙会咧要请戏班啊啥，都是靠这个钱来啊，这个维持，啊你无交袂使呢，
0: 嘿，
1: 无交你会变作全民公敌，嘿嘿，你知吼，嘿。
0: 兼你一卡都袂使，
1: 袂使，迄种迄民主问题，嘿，出的是咱个家己配嘴喏，袂见笑，欠妈做300块，
0: 哇，那你们骂得很凶狠呢？
1: 啊，当然咯，嘿，这吼，所以讲这是当地民众的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方式啦。
0: 哦，所以咱在自信系咧办的时阵呢，哇。都讲老师你有讲到，就是总共有28个姓氏，但目前来讲的话，
1: 对，就是八姓参与。
0: 要搬的话，唔对，要搬差不多至少要两个月，
1: 差不多两个月以上，
0: 两个月以上嘛吼。伊的姓氏的排序，它有分那个漳州、广州、泉州，还有汀州，安尼叫白，
1: 叫白对。
0: 啊，姓氏的那个大概几个大姓是咪写？但好难稍微摘一下。
1: 这里上重要当然是姓林的，哈，相当因为妈说姓林。
0: 林默良
1: 啊，对哈啊，比如讲咱家哈，迄个啊，咱的大姓啊，姓廖的，
0: 哦是哦，
1: 嘿啊，咱台中的姓廖较特殊，哦，讲迄个活廖死张啦，意思讲在姓是姓廖啊，贵姓廖伊就变姓张，所以可能真侪咱台中的听众朋友有这个情况。
0: 哎，为什么？
1: 啊，因为这是客人啦，啊，这当然是牵涉到迄个一个故事啦，讲伊吼，这。姓廖的招啦吼，啊，伊死了后呢恢复本性啦，所以变得姓，所以你台中有真侪张廖、张廖叉叉、张廖叉叉这东西，拢是属于客啦，拢叫安客就对啦。
0: 啊，张廖就是一个姓了，对不对？
1: 嘿，啊，咱呢老李嘛，咱这个演二线戏的主角叫老李嘛，老李嘛呢，更加特殊。人一般的妈祖拢姓林，叫林默娘。咱的老李嘛叫做廖品娘。所以伊唔是林默娘，伊是廖品娘，因为这个家庭年间呢，因为讲啊、听讲吼，这个万和宫的老李嘛呢，伊要开工点眼，啊，结果西屯啊、大溪地对，即嘛这个皇家大学边啊遐，哦，这姓廖品娘，这个查某囡仔呢，甲伊妈妈讲吼，讲要去看开工点眼啦，结果呢突然间暴毙，啊就归亡呀。啊，结果呢，伊的厝边吼，伫万和宫看人开光点眼的时候，竟然拄到伊，嘿，啊，这时阵已经暴毙了嘛，好，啊，过个交代一挂代志，吼，甲伊妈妈、爸爸吼讲一挂代志啦，吼，甲叫伊交代，啊，这个厝边呢，回来了后呢，甲伊爸爸妈妈讲，拄啊吼，伫个这个万和宫拄到恁查某囝，啊，伊交代讲什么代志，什么代，啊，但是这个时阵呢，廖品娘已经归亡呀，所以呢，这个西屯人就一直认为讲吼，这个廖品娘呢。这个老李嘛，就是廖品娘去护灵的，
0: 是安尼哦。
1: 所以即嘛，咱台中吼，另外一个市定的重要民俗，就是叫做老李嘛，西屯省亲呐，省亲就对啦。啊，这嘛是咱的文化资产哦。
0: 哦，啊，伊讲固定讲爱多一天来做这个
1: 只好三年一次。
0: 哇，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那种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真的其来有自。先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柔雅底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就在你我身边，无论是巷口的诊所、街角的餐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2: 我回来咯。
3: 主人回来了。
2: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4: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5: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2: ？Lucky， 拜拜喽。
4: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6: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的民俗专家林茂贤老师，讲到南屯的自信系的传说故事呢，还有一段哦，就是有发生这个不可以入宫的事件，就是咱度假一开始老师其实嘛有特别讲到，对不对？这我们的是神语神教吗？还是
1: 神教
0: 嘛，对不？
1: 嘿，当个无多个跟入呀？
0: 为什么叫你当快快无法都跟入边？也因为这个无法都跟入边的这个动作，衍生出来有自信系的发展。
1: 因为民众认为讲，可能老李嘛生气啦，到底安那生气嘛唔知啊。
0: 好，
1: 怀疑到尾协调，结果就是讲啊无吼，咱在地各社呢来轮流演戏，
0: 啊，
1: 来为了妈祖。你也知影吼，咱台湾的演戏哈，上个重要伊的目的呢，是伫酬神。所以你看，咱台湾的这个啊，戏剧演出拢在多演，
0: 庙埕
1: 对，好、所以讲阿妈阿公吼，规世人阿妈去过什么国家剧院啦、台中歌剧院，但是伊看伊拢在庙埕，报的伊歌伊拢在庙埕演出，你也蛮爱知，伊迄咱这个戏剧呢有真济功能啦，你要看卖二线戏是演两个话位，
0: 对啊，
1: 大刚吼啊，民众食饱营营，迄阵也无电视也无电脑，都来庙口遐，
0: 嘿，阿公一条好
1: 听，对，坐遐戏边看那听古的人个啦，吼，嘿啊，透过这个演戏呢，因为戏传统戏剧伊个内容啷啥，中好这个伊个故事，
0: 是
1: 忠孝节义，
0: 阿公半仙对不对？
1: 对，半仙是为了要下神嘛，吼，
0: 。
1: 这个戏剧的内容呢，拢是呐，坑中坑好。咱以前呢，民众嘛是同款，无机会受教育，像我阿妈都唔捌字嘛，安尼讲无礼貌，应该讲字唔捌我阿妈。
0: 阿妈几岁啊？
1: 阿妈吼，那第一就百几岁哈。
0: 你看卖嘞，是不是？你真正唔捌阿妈？
1: 嘿啦，字唔捌字啦哈。你话想买伊阿妈去受了什么任何教育？但是伊知三国发生什么代志，宋朝什么包公啦，
0: 吼
1: 啊啊啊！遐知识拢都来，
0: 看起来
1: 嘛。伊嘛知影吼啊，做人都爱迄个。忠孝节义哈，未使讲怪，未使讲欺负，未使啥，迄嘛是啊，看戏先戏剧家嘢。所以这是第一，咱台湾吼国民教育啊，未普遍进行非常非常重要的国民教育。
0: 是，
1: 所以讲透过戏剧即个吼，即个民众感动民众看一寡即个可以了解一寡做人做事的代志。
0: 那另外，咱讲到这个万和宫的这个自信系的保护呢，有很多的地方人士讲到咱家自信系搬的，这是叫做乱谈哦。
1: 迄叫乱谈吼，因为过去呢，咱台湾的即个歌戏兴行以前吼，台湾上界流行的戏剧呢，就是乱谈戏。所以咱台湾俗语安尼讲，食肉食三盏，看戏看乱谈。
0: 我听有三盏呐、
1: 啊，三盏是五花肉嘛？
0: 对，好好吃哦。乱谈
1: 的乱谈，
0: 一简单的蒜泥酱油就可以啊 ，sorry。
1: 这个乱谈呢，其实咱这边叫八关戏啦，就是北管戏
0: 啊，是，
1: 就是八关，因为八关戏呢过去呢。分做乱弹跟戍边啊，我想这可能听众没有人听了，唔捌听过戍边啊戏呢，因为即卖已经消失了，所以咱已经完全唔知啊。
0: 它也是唱戏的一种吗？
1: 嘛是剧种的一种，一种剧种的哈。戍边啊戏已经完全消失，所以即卖呢，咱只北管戏就是指这个乱弹，乱弹呢，其实伊这个名词呢是伫清朝的时阵都形成了哈，因为。清朝的时阵，人认为讲上界文雅啦，上界歌，上界迄个有水准的叫做昆腔啦，昆、曲的对啦，
0: 昆曲，
1: 系啊，咱就基本叫昆剧嘛，其他的什么锣锣腔啦、弋阳腔啦，说拢统谓之乱弹。其实伊一开始这个乱弹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讲，这个提高迄个昆剧伊的地位。压抑其他的地方戏剧安尼啦，咱即嘛嘛赶快呐，京剧叫做国剧嘛，其他拢叫地方戏剧嘛，赶快这个艺术啊，过去是，这里、個、但是这里乱弹就是讲其他除了是昆曲之外，其他的应该咧流传到台湾了后，咱嘛拢全部甲归在这里北管的范围，安尼讲，只要唔是用台语唱的，唔是用客语唱的，你听无的，迄就是乱弹戏。你也看嘛，本身就是啊。你看歌戏啊，播的本身是讲话，你拢听无。
0: 有当下听无，还是因为伊内底文字太艰深。
1: 哦，不是，是迄、那个
0: 语言发音，
1: 因为
0: 伊
1: 讲的话是歌话啦。 官位就讲做官讲的位，
0: 是、哦、所以不怪我们平民不懂，
1: 没啦。所以的话，亏心招董，福不献赏。哎，我今嘛讲的是官位啊。
0: 来，老师，你是民俗专家，你对于历史故事诶背景都做研究、嗯、啊，但是你嘛看戏哟。阿、啊、伯，为什么对于这么多不同的戏种也是如数家珍？
1: 啊，其实我本身对你教传统戏剧啊。台湾戏剧跟台湾民俗，这
0: 拢是我。你教系台语文？
1: 哦，拍摄我唔是台语文的专家，我是台湾文化的专家。嘿，嘿，安尼啊，所以讲，咱都话讲的讲，过去第一歌戏发完进前哦，台湾上界流行的啦，就是南坛嘛。
0: 嘿，
1: 啊南坛哦，因为伊讲官话，所以毕竟你讲是上界正式、隆重一款剧种啦，哈。啊，所以过去呢，这个万和宫二线戏啊。啊，有请南坛戏，啊，有请歌戏，
0: 哈、
1: 啊，这类分作讲人戏加妖戏，人戏就用人来演的，演员来演，啊，妖戏呢就是用布袋戏的，
0: 哦，用红啊，
1: 嘿啊，咱即卖为了要就你讲哦，这是慎重的，但是咱拢请人来演的，所以咱一般请叫做大戏，大戏就对啦，啊，请大戏，哎安尼，
0: 哦，狼只要有狼登场的，哦，都是大戏，
1: 嘿。演啊，用布的戏红啊啦，咖喱戏红啊啦，灰膏戏红啊，迄个偶戏嘛。
0: 偶戏了哦。啊，如果说是第一次要来看这个万和宫的自信戏啊、嗯，啊，民众刚看有嘞。
1: 咱台湾民间演戏的规矩吼，就是讲伫个这里正式搬戏进前，拢爱先办身。
0: 嗯。
1: 好、哦，不管是什么戏啊，布的戏、歌戏、百官戏，拢同款，只要伫庙口，一定爱先办身。啊，扮仙什么意思？就是讲，演员还是抱着一昂啊，以扮演天上的神仙，
0: 是
1: 为所有的信徒祈福，哦、这个扮仙，
0: 所以大家一定知道，
1: 一定爱扮啊，扮仙你以后有好看无？

0: 文化传统的习俗，它同时也是一种庆典的一个活动嘛，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就此打住。我们先谢谢林茂贤老师，我们的民俗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热情的一个分享，再一次感谢，谢谢，
1: 感谢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就有我们线上的好朋友说 Michelle 你的台语很好，欸，其实也还好听有，但是有当时说话不说很认真，欸，但是你要叫我说我 OK 哦为什么要刻意讲呢？因为呢一连串下来，当然这个三月二三我们说妈祖生，有一些神明的故事，妈祖的

故事呢，也持续呢邀请这个民俗专家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持续的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文化哈，当延续哈，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在最近的一场外场的主持工作啊，就有遇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勾子耶，他说：“哦 ，Michelle 怎么会来？”大家都很喜欢问我这一句话，哎，要工作啊，在赚钱啊。说每一次看到你啊，都笑容满面。对啊，出去工作有钱赚，好开心。怎么这么现实啦？没有，应该就是看到你们我开心嘛。来哦，各位收听节目的同时，也邀请大家一起加入好不好，来帮 Michelle 的脸书就是冲冲人气，撑撑场面一下，需要一点流量。好，已经因为有你们，所以呢我是第二个礼拜哦进入到就是有颁发这个勋章，好，网路红人，也就是代表说我 po 的文章内容是你们想要看的，哎，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个，同时邀请大家上脸书 FB， 你就可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各位看到脸书 FB 先按个赞，你按赞追踪以后呢，就是动态的贴文如果有更新，你就比较不容易 loss 掉这样子。再来就可以在贴文底下打个招呼，如果你已经关注一段时间，好长的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浮出水面，也欢迎大家呢线上打个招呼 say hi， 或者是送我一张贴图，还是给我一整排的爱心，好不好？来到 FB 吃喝玩乐，你就可以看到呢最近的一些更新的行程这样子。上一回就是因为在这个南投草屯的公有市场啊，因为在市场呢做环保局的活动，鼓励大家呢出门买菜自己带环保袋，自己带购物袋。为什么？因为现在塑胶袋很贵耶，所以呢自己带袋子，同时也可以怎么样做环保，因为就不会制造太多的垃圾啊，就不会有太多闲置不用的塑胶袋，或者是你只使用一次的塑胶袋你就丢掉，是不是做浪费？所以呢就是进到市场呢主要来配合做记者会的一个宣导，再来就是说呢你消费就可以累积点数，还可以兑换宣导品跟这个100块钱的礼物卡哦。所以呢这个是目前在南投的部分公有市场，一共有6个市场一起加入这个活动的行列，所以呢详细的资讯呢有特别分享在脸书 FB， 也欢迎大家呢直接上 FB 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当然呢重要的一些资讯呢你就不会错过了，也欢迎大家赶快看到脸书哦，先按个赞，谢谢，吼，很需要你们啦。因为你知道好不容易挑了一张觉得还不错看的照片，赶快上来看一看，瞧一瞧。

亲爱的好朋友，你收听的是 92.9 城市广播城市 Online， 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明天是母亲节，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很多朋友呢已经提早安排跟庆祝了，对不对？当然呢，明天人肯定呢又爆炸的多，不管是在餐厅或者是外出旅游，不管怎么样，你把时间留给家人，留给亲爱的妈妈，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我在滑脸书的同时呢，就有注意到一位年轻妈妈，同时她也是明星艺人的代表哦。她说呢，她的身材管理51岁。的他现在看起来像31岁，就是 Vivian 徐若瑄。他对于身材的部分呢，一直都是有在维持吼，所以呢，有特别分享一个礼拜固定运动5天。哇，这个密度太高了，我可能也办不到。而且呢，他的运动清单哦，怎么样？很惊人呢，游泳、跑步、重训，还有跳轮巴、跟打匹克球、跟做瑜伽。偶尔也会练个皮拉提斯哦，就不赢了呢吼。他有特别分享啦，就是说30岁以后就没有天生丽质这件事情。30岁以后，你就是要流汗、要运动，而且要持续，不可以放弃。这个年纪肌肉很重要，所以当你有空的时候，请爱自己，一定要去运动。所以呢，也特别呢把这个就是拿出来跟大家在空中来一起分享交流一下。好朋友们，你有在运动吗？运动这条路不好走，运动好辛苦好累，又会流汗但你说运动完之后是不是身体比较轻松，心情又愉快？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也算是蛮会逼迫自己的，我也觉得运动是很重要的。你有运动的习惯吗？各位，持续保持运动健康，每天都开心，好不好？谢谢。很快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是 Michelle， 再一次感谢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下了节目之后呢，你也可以同步一起来关注，在脸书 FB 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看到脸书先按个赞，谢谢。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呢，持续给 Michelle 呢更多的一个支持跟鼓励。下个礼拜我们就同一时间空中再见，谢谢，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表示，美军战机对两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邮轮开火。另外，伊朗迟迟未对美方提出的停战备忘录做出回应，外界质疑是在刻意拖延。美国总统川普也发出警告，表示如果不达成协议，美方不排除重启加强版的自由计划。日本列岛近期地震活动异常频繁，从1月13号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强震以来，3月15号与21号熊本县天草鲁北地方也相继发生震度4以上的地震。东京大学荣誉教授李仁成三指出，这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与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的影响至今还在持续。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些地震活动与预测30年内发生几率高达60%到90%以上，恐怕会造成29.8万人死亡的南海槽巨大地震的关联性正在增加。艾尔利诊所疑似藏针孔摄影机案，新北板桥店今天涌入民众要求退费，也向警方报案。警方表示，无论在哪间分店消费，都可以就近报案，无需集中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江翠派出所。另外，高雄市卫生局昨天稽查艾尔利诊所两家分店，过程中查获过期管制药品、病历登载不实、麻醉记录不完整等多项缺失，其中未依规定区隔管理逾期管制药品，最高可罚500万元。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立法院三读通过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但是预算上限框列自原规划8年新台币1兆2500亿元缩减至7800亿元，而且增设预算审查关卡。赖清德特别强调，这次国防军购有一个项目是海马式飞弹系统，5月31号就要付款，而根据立法院这个有违惯例的审查程序，恐怕会来不及。教育部受托办理2015学年度公立高中教师甄选，今天在全台8所学校举行初试，共有157所学校委托办理，提供66类科、697个缺额。本次共有5802人完成报名，实际到考人数为5297人，到考率为 91.3%。 国教署表示，初试试题及答案已经公告，考生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于今天晚上11点前提出线上申请。复试名单预计在5月27号下午5点后公布于国教署及甄选网站。淡江大桥通车前系列活动今天将迎来最终场，也是最重要的通车典礼晚会。晚会将以向建设淡江大桥的工程英雄致敬为核心，举办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透过工程纪录片、无人机展演、云门舞集、光电演出等活动，向10年来投入这座在台湾在交通工程史上绝无仅有的淡江大桥所有工程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感恩之意。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4: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5: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6: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7: 好消息，台中市政府推动妇女崭新再就业计划，再就业奖励从原本3万增加到6万元，除此之外还可免费参加讲座、面试指导以及推介多元职缺等十大服务，欢迎有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多加运用，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228-9111-36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11: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2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 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齁、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了哈，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了。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哈，像你哈，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哈，三胎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2: 啊，
1: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2: 那
1: 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好像是
2: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2: 恢复一下，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那
2: 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1: 对
2: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哈，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哦，为什么？
2: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2: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2: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2: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哦，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
1: 嗯，
2: 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哎，
2: 对, 对, 对, 对,
1: 对。
2: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
1: 橡皮筋
2: 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圈起来，对，
2: 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2: 哎，
1: 松掉、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2: 啊，在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2: 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不对？
0: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哦，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啊，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1: 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
0: 啊，
1: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卡
0: 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然后他以前是 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
1: 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耶，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
1: 是要 MRI
0: 哦、oh,
1: 欸、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吧，
0: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0: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哦、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那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欸？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0: 嗯，
1: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1: 嗯嗯、
0: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呀，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1: 哦，
2: 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2: 请二三十克，
1: 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对，要技术哈、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
2: 对
1: 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这个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最
2: 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

0: 绝对。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0: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我刚开始一天两瓶，
0: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0: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0: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0: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1: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0: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0: 一盒十二瓶啊，
1: 是，
0: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0: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0: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0: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0: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0: 一周会有感。
1: 哦，
0: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0: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松啦，会让我卡轻松卡松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0: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0: 这个
1: 啊，
0: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0: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0: 欸，
1: 啊你这个是12瓶，
0: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0: 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0: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0: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0: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
1: 嗯，
0: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0: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0: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0: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
0: 优惠价
1: 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
0: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0: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0: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0: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0: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
1: 对，
0: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0: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0: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
1: 是
0: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0: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0: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不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0: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0: 啊，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嗯，体感啊，
1: 是
0: 没有那么快。
1: 对，
0: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0: 啊，所以我就说，啊，我
1: 一盒给我们体验，
0: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0: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0: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0: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
1: 嗯，
0: 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0: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0: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 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啊、我觉得、哦

0: 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
1: 啊、
0: 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祭，十月三号四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静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6: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我知道我知道，
6: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6: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6: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6: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6: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6: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6: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6: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6: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6: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6: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6: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6: 就是、哦，
0: 对，
6: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6: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6: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6: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6: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6: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6: 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6: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
6: 补救的。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 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6: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6: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6: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6: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6: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6: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6: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啊，
6: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6: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6: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6: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6: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6: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6: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6: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6: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6: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5: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好故事需要被世界看见，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台中拍计划即日起正式征件。从金马大奖返校到全球热议的周楚除三害，台中一直都是优质国片的推手。115年度台中拍奖励电影事业计划现正寻找优秀的剧情长片与动画长片提案，只要在台中拍摄或故事具备台中特色，单案最高奖励金新台币500万元，无论是筹备中还是后制阶段的作品，配合市府拍片取景补助，双轨资源让您的创作更有力。征件截止到115年6月30日，快上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官网查询，或拨打04-2323-6100。台中拍挺国片，让我们在台中拍出下一部精彩好戏。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城市华语风云榜。

新专辑终于要来了，陈轩继走心的歌之后，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陈轩式的情歌再发威哦！本周首日进榜第10名。

0: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萧秉治《魏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了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的是，在生活当中。

草率。暌违三年终又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榜空降第七名，特别的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抒情舞曲。

0: caliente.
1: La fiesta.
2: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five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3: OK, 先问金榜第六名的是维里安的《一天一天》，感觉维里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现在已经慢慢在开花。

music。你就是我，很温柔同时很有力量的声音，丢我们肩膀，这是最沸腾摇滚天团831的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推出之后也在数位音乐平台冲上冠军。

0: music.
1: Cuts and Dobbs and Nulla. Me, me, me.
2: Yeah,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 由许富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爱丽干我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找来陈建伟制作，融合了五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的曲，帮舒泰歌曲复古浪。

0: on 105 Miami.
1: Don't you want my love?
2: This is hard.
3: Alright, 前四是哪首歌啊？本周第三名是周董、周杰伦的《I Do》。

0: verano 2026.
1: ¡Tu radio! 歌好听，戏剧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烧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下降一名，来到第二名。
2: 断断续续，你转身阻着玫瑰间离去。
3: Gracias por llamar.

0: 赛，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林。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林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1: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0: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1: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综合。
2: 台中市政府5月13日上午，在台中市大甲妇女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海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267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母亲节到了，记得抽空好好陪陪妈妈。如果你有 baby 的话，也别忘了祝老婆母亲节快乐哦。在这边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阳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晚上7点，欢迎收听早点新闻。海巡署第13巡防区指挥部昨天通报，舰队分署第8海巡队于外阿南 0.7 里发现小型外潜目标，要求派巡防艇前往辨识调查。根据海巡署表示，海巡艇到场发现一艘乌克兰籍帆船主帆绳索断裂，船上则有一对俄罗斯籍夫妻及儿子等三人，从4月3号下午2点由马来西亚出发，预计前往韩国釜山。巡防艇借护帆船及引导进入西域外岸渔港，以维护人船的安全。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夫拉在竞选期间便曾经表态，如果顺利当选，将考虑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根据外媒报道，阿斯夫拉近日表示，洪都拉斯政府目前正在重新检讨前总统卡斯楚任内与中国等国签署的各项承诺与协议，待完成全面的评估之后，才会对未来亚洲外交布局做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7号访台期间也透露，自己曾经与阿斯夫拉会面，并当面建议对方参考巴拉圭与台湾长期合作的伙伴模式。贝尼亚指出，阿斯夫拉对于巴台双方的合作成果展现高度兴趣，也相当关注两国的互动经验。台北捷运列车昨天晚间出现一条蛇，北捷获报派员迅速处理，并将蛇带下车，如果查获饲主将会开罚。台北市动保处今天表示，此蛇为宠物蛇王蛇，并没有毒，如果没有饲主出面认领，19号将开放认养，认养的民众需在认养时出示相关证明等，并自备动物运输用容器，而且需同意由动保处进行后续的追踪访视。北捷表示，这是首次接获捷运车厢内有宠物逃逸的救援案。桃园市大园区及芦竹区近期接连发生夹娃娃机店窃盗案件。根据警方调查发现，一名47岁张姓男子疑似因为沉迷赌博、积欠高利贷债务，竟然将脑筋动到夹娃娃机店内的零钱对比机上，利用深夜时段持砂轮切割机、撬棍等工具强行破坏机台，大肆搜刮里头的零钱。才短短的一周内，他就接连犯下多起案件，得手金额约50000元，行径相当嚣张。全案讯后，警方依加重窃盗罪嫌，将张姓男子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医美龙头艾尔利集团的针口风暴持续延烧，也引发消费者的恐慌。艾尔利集团今天发表最新声明，再次致歉，并强调将于下周一正式提拨新台币以1元成立会员保障信托基金，以消弭消费者对后续处理程序的疑虑，以昭公信。台中市大甲区铁砧山此刻满山相思树花开，入山一片金黄色，山内百花齐开，景色是一年之中最美的时刻。游客进入欣赏山景之余，不妨驻足注意金色闪闪的相思花，别有一番闲情逸致。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4: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十月三号、四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祭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九月十五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5: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6: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5: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6: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个人都有一颗冷静与热情的心，面对妈妈的时候就不要再害羞了，用力地表现出你感恩的心吧。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92.9

想听好音乐，没什么特别的，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母亲节到了，别忘了跟妈妈说一声妈妈好样，相信妈妈一定会很开心。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2: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2: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2: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2: -0800-800-818。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5: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二十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1: 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现在呢，在城市广播网呢，马上提供给您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怪兽电力公司，怪兽电力公司里边的毛怪跟大眼怪，你是不是很喜爱呢？印象很深刻呢？告诉你，哇，时隔也是差不多20年，他们的续集终于要开拍了。我们要请到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怪兽电力公司真的陪伴很多的学生一起成长，现在出社会，对不对？
3: 因为他第一集是不止20年了，连2001年，所以到现在已经超过1/4世纪了。
2: 哦
3: ,2001, 2026,
2: 25年
3: 四分之一的世纪
2: 了、
3: 哦、
2: 25年
3: 了。对啊对啊。
2: 对啊，哦，我还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而且每次看到那小女生尖叫的时候，诶，我觉得那个画面很逗趣诶、欸。
3: 他其实想象力蛮丰富、
2: 啊、
3: 那个时候的皮克斯真的想象力蛮丰富。
2: 对，
3: 那现在当然就这个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啦、哦、那希望说他们在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影片里面还能够维持一样高的创作能量。
2: 嗯，因为他们相关系列的这些动画片、啊、很多。
3: 对，
2: 是、啊、
3: 而且呢就一直出一直出嘛，
2: 一直出。
3: 那有些你可能觉得说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的片子，比如说今年大家会看到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第五集。
2: 对，
3: 《玩具总动员》就是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你当你看到第三集的时候以为它要结束了，应该就是个三部曲、没想到是隔了好几年突然跑出第四集，结果呢第四集诶又刚好又卖得非常好，全球大概也是将近10亿，应该破10亿美元、那因为实在是卖得太好，所以今年第五集就又出来了、都觉得说那个玩具第一集里面玩具的主人都长大，然后到底把他自己的玩具都送给别人呢，然后就没想到在第二任主人手上还能够发生这么多故事哦。
2: 是，
3: 那是不是这个主人长大又再继续丢给别人，然后这个故事就没完没了、哦、这些反正玩具是不会有这个死亡限制的。
2: 是，
3: 所以说他们可以转手25手都可以继续演下去。
2: 我只是有发现好莱坞的影坛了、他们的动画片一直历久不衰诶。
3: 也要看他的那个故事成绩怎么样了、那所以呢我是觉得反正皮克斯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建立了很多大 IP、所以这些 IP 呢就是隔没几年就可以拿出来再来发展一下、
2: 说得很好。 IP 对
3: IP 很重要。
2: 对，好，那现在这个怪兽电力公司的续集啊，
3: 对，那很好玩，是因为他从2001年的怪兽电影公司之后，他其实第二部电影是2013年叫怪兽大学。因为怪兽大学是前传。
2: 是、
3: 所以说反而真正的续集的故事呢，如果在电影里面可能是目前在筹拍的这一部第三部相关电影哦。才是可能是他们真正的续集往后延续的故事。那因为现在还在很早期发展的状态，所以大家只知道说、哦、OK 有这个企划案了，那里面的内容会讲到些什么、目前暂时无人能知。我也觉得都已经跟上一集已经隔了25年了，那等到要上片的时候就会超过25年了。里面的小女生如果不长大应该也很欠揍、我觉得说他们有可能搞不好啦、会是别的小朋友
2: 是
3: 再去跟这些怪兽发生一些互动。对，
2: 就是有一些有趣的这一些那个
3: 希望是啊、
2: 桥段。
3: 那如果说他们还是有办法就是直接还是第一集那个小女孩再往下讲的话，那故事讲得很精彩，我们大家也会很爱看啦、就是看他们故事讲得怎么样。那就是最近迪士尼的大体系，因为皮克斯本来他是一个独立的电影公司，那后来就是回去，就本来皮克斯跟迪士尼的合作是这样，是皮克斯在制作然后全球发行交给迪士尼，后来迪士尼就把他们买进去了。所以有人才会觉得说皮克斯有一点点往下走下坡的关键就是迪士尼买了他们之后把他们的厉害的 班底挖到迪士尼自己下面，
2: 嗯，
3: 所以后来呢，皮克斯的影片的素质就好像有一点走下坡。那但是迪士尼就稍微又回升了，
2: 是
3: 两边人员交换之后会产生这个结果。
2: 嗯，
3: 那可是呢，现在你就会觉得说，反正两个都是一个大体系之下，所以在皮克斯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事隔多年出一些新续集的这个发展。
2: 嗯，
3: 那除了像我们现在知道说怪兽电影公司他的第三部电影在早期的筹拍当中，那比较快跟大家见面的是另外一个系列，叫做这个超人特工队。
2: 哦，
3: 那因为超人特工队也是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他第一集在美国就是属于叫好又叫座，全世界各地其实都卖得很不错，结果过了一阵子之后，也是超过五六年的这么久，再出的第二集卖更好，而且简直是爆炸的那种好，就是比第一集再乘以两倍左右差不多这样子的票房。那台湾也是一样，整个就爆起来，所以卖到这么好的结果，第三集一定会拍，那据说2028年可能就会上演了。大家知道动画片筹拍可能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有一些制作过程
2: 后制，
3: 不像真人的影片会比较没那么花时间。
2: 对
3: 对，
2: 我有个
3: 动画是很花时间，
2: 我有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会不会到时候怪兽电力公司里面的角色，把迪士尼的角色也呢，安排一两位进去，会不会？
3: 这个以前有在某一部片子里面发生过
2: ，
3: 就叫做《无敌破坏王》的第二集，因为里面有一些迪士尼公主，那但是也拉了一两位，就是皮克斯的人物进来，但不晓得说现在后面会不会发生这类似的情况，就要看迪士尼他们怎么去安排，那就是看在一个大体系之下有没有可能两边的角色互相互通有无，这不知道就要看。
2: 因为那个我觉得动画动画的这一种电影，它最好运用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发挥很多很多的想象
3: ，
2: 而且空间感啊，甚至这一些人物啊，它甚至都可以做交集，跟真人实事的电影就比较不一样，对不对？
3: 所以但是还是要看就是同一个大单位之下会不会愿意让彼此的小单位互相支援，这个就是要看到最后迪士尼的高层会不会愿意有这个安排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都只是天马行空的猜测而已，那就是要看看大家觉得迪士尼的这些 IP 有没有办法吸引观众再回来，特别是像这种每一集都隔很久的片子，
2: 对，
3: 他可能第一集的时候，是某一群特定的观众去看，第二集搞不好就换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族群，
2: 是啊是啊，
3: 到了第三集可能又要再抓不一样的人，
2: 对，因为第一集的这些观众现在可能都已经当爸妈了，对啊，
3: 确定只是爸妈吗？隔25年
2: 到时候或许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孩子去看了，
3: 是是是
2: OK 好，我觉得这个动画片真的是不败啦，不败，对对对，好，我们也期待这一个呢，就是怪兽电力公司的续集跟大家见面，带给大家一番的惊喜，谢谢，谢谢永志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3: 谢谢。
4: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5: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4: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5: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道理，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嘿，好高兴认识你。”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嘿、hey, 我是 David 郑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小姐你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0: 有女生的选择，
1: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0: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杨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老妈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太阳，尽力照亮我们每一个梦想。今年母亲节，别忘了帮他们捶捶背。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们是
2: 动力火车。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Yes！
4: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新专辑终于要来了，陈升继走心的歌之后，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陈升式的新歌再发威哦。本周首日进榜第10名，

0: año pinta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萧秉治魏颖吉，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了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的是在生活当中。

好帅，暌违三年终又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代言歌名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榜空降第七名。特别的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

0: caliente.
1: La fiesta.
2: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5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3: OK， 先问金榜第6名的是维里安的《一天一天》，感觉维里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现在已经慢慢在开花。

music。很温柔同时很有力量的声音，第五名进榜，这是最沸腾摇滚天团831的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推出之后也在数位音乐平台冲上冠军。

0: music.
1: Cuts and Dobbs and Nulla. Me, me, me.
2: Yeah,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由许富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爱丽干舞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招来陈建伟制作。荣获的武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的曲，帮舒泰歌曲复古浪漫。

0: verano 2026.
1: ¡Ay, tu radio! 歌好听，戏剧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烧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下降一名，来到第二名。
2: 断断续续，你转身阻着没回见离去。
3: Gracias por llamar.

0: 哇塞，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林。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林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其实不是我不想，表态不是我不讲，那种朦胧是最美，我想你懂的姑娘，那是互相牵几时的意思，是彼此即使是小虫，即使就像鲜活一样，你想抓住的时间是手里的沙。张爱玲说手指之间的缝隙太大，说实话一旦被电破，就像电视里演过失恋，只是试探太早或用力。

时间过的时间，你先说了再见。或许以前幼稚就只能看画变成了白烟，离开了生活直线的交叉的点，做个头也不回的就走，也太潇洒了点。在我的脚踏车前，你低头交代了点那些有的没的转头小子的嘈杂的街。这是段无声的断句，你我刚出场，待续不是我不想，再会不是我不讲。

不知虚张闪烁，思想散场或酒醒后的空淡淡的像透镜一般透明的光里沉浮的颗粒 A boy in the snow globe情愫反复几首歌一首一般把一切封着封你嘴边没说出的话该怎么问呢何时追星的剑会渐渐钝呢紧绷的弓提醒礼貌不允许冒昧的越界一度不回的分界线Remember smell like mirror cash 要记好风你的甜味 Like peppermint you taste it 或一瓶的泉水或者一公升装的保利瓶你眼里虚掩着什么还记得林荫是在粗暮的语言里的碎记和洛杉矶的地名吗我遇见你那晚愚昧大师已经吗当我反应回神太迟了已经那些话留在最后感情已尽 Just say so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3: You remind me of something. I just can't think of what it is.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梁文英。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带你掌握五月价差机会，狂贺月城狂飙71%，联发科大涨50%赚百万，油田东杰强势涨停创高，华星光南亚科与环宇 KY 也全面大获全胜。一档股票不会只有一次买点，就算错过这一档，还有下一档。找对人就来得及，马上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锁定五月全新起涨价差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4: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到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2: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3: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2: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4: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2: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不管再忙碌，在母亲节这一天，还是要陪妈妈吃顿饭，出去逛个街，帮妈妈买一些新衣服吧。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1: 什么礼物啊？
0: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 敢不太贵？
0: 没，只要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扎上去。
1: 真好哦，那你就快来去远传。
2: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3: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4: 试一下杰克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5: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氰胺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7: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带你掌握五月价差机会，狂贺月城狂飙71%，联发科大涨50%赚百万，油田东杰强势涨停创高，华星光南亚科与环宇 KY 也全面大获全胜。一档股票不会只有一次买点，就算错过这一档，还有下一档，找对人就来得及。马上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锁定五月全新起涨价差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8: 还记得上一次跟妈妈说我爱你是多久之前的事吗？别忘了跟妈妈说说贴心话，温暖妈妈的心吧。大家好，我是梁文英。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